0: 别跑！
1: 社长，你看，天上那么多的飞机，有我们的相遇军事号吗？

0: 常班长，我们到了。
1: 同志们，准备大台演出。
2: 把东西都拿好了。
3: 我们来吧，
4: 快走，
0: 跟我吧。
5: 班班长，欢迎欢迎。我姓胡，是这个师的政委。听说你们来的路上遭到敌机空袭，人员情况还好吧？
1: 好在有战士们保护，我们演出队并没有伤亡。
5: 那就好，那就好。
1: 胡政委，我们在哪里演出？
5: 你们远道而来，先休息一会儿吧。
1: 不用，先给战士们演出吧。
5: 好，戏台都给你们搭好了。
1: 啊，太好了！
6: 大营正啊！小心！
1: 胡政委，他们是要去哪儿啊？
5: 哦，三营接到增援任务，马上要上前线了。
7: 战友们，平安的回来，我们给大家唱戏。
8: 谢谢，我们一定回来听您唱戏。三营，出发！
6: 下要阵，好不好？走！
9: 王干事，
10: 到！
9: 水上，集合部队，开戏。
10: 是。
6: 集合。
1: 胡政委，这些战士怎么不到戏台正面看戏啊？
5: 哦，他们是负责保护你们的，万一敌机来了，我们绝不能让你们出现伤亡。
11: 团的安全
12: 是。
1: 哎，胡政委，
13: 姐，这是从石排长身上找到的枪缨，现在交还给您。
1: 小石头，小刘，你，
13: 姐。
1: 就回来一个？
5: 是，战斗太惨烈。
1: 胡政委，我请求在合适的时间给这个战士演出。只要还有一个战士，那他就是三营。
5: 好。

0: 花木兰唱段，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的战士们，他们个个同仇敌忾，充满了战斗意志，同时感动的泪水也模糊了双眼。175天，慰问演出近200场，第五慰问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国之际，常香玉带着大家来到了小石头牺牲的地方，众人献上了金达赖。
1: 小石头，我们大伙儿都来看你了。
2: 姐，等战争胜利了，俺就回来和你们一起建设新中国。
3: 小石头，你是祖国的骄傲，姐给你唱上一段。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隆重的表彰大会，欢迎我们的英雄回国。现在日
1: 出，好视力今天的福利机制，毫不夸张地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的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要告诉各位的是，你们确实等得值。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升级，现在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更有升级按摩椅等重磅好礼等你来抢，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您更得趁周年庆活动力度大，亲自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7103889。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所有听众朋友，今天只要10分钟，
2: 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
4: 不退后，
5: 我说你这不耍赖吗？
4: 哎呀，欠招的比我们还能耍赖呢。
5: 那你怎么知道？
4: 我在富士店我是老赖账的了。
5: 你在那边也欠账呢，
4: 要怎么叫撒脚债呢？
5: 你都别买了，你
4: 同志们抓紧时间行动吧，时间就是金钱呢。古诗说得好，
5: 说什么？
4: 岁月不留痕，青春无价宝，永放 FJ。 哦，这是广告。在我们头的激励下，没过3天犯病首战告捷。
5: 他去哪儿了呢？
4: 他去的是一家塑料厂。
5: 是吗？
4: 厂长一听说来要账，当时乐了，
5: 乐
4: 惹到
5: 啊。对，
4: 要骂到。
5: 哎，你欠收购站的账。
4: 那么请问你们收购站是哪国家的？
5: 那当然中国的了。
4: 还是的
5: 啊，
4: 你们收购站是中国的，咱们塑料厂也不是伊拉克的。
5: 这什么话呢？
4: 华尔街全部都是国家的，你要骂你？
5: 你这不是抬杠吗？
4: 这犯病可没劲跟他抬杠，
5: 他太弱。
4: 晚上跑厂长他们家去了，
5: 干嘛？
4: 也不提要账的事儿，往沙发上一坐，开始看小说。
5: 还带小说？
4: 我们头在布置工作的时候啊，特意强调要账时实行两带。
5: 哪两带？
4: 男的带小说，女的带毛活。
5: 不，真有经验啊。
4: 这犯病啊，看了一阵小说，等厂长他们家支上饭桌，吃上饭了
5: 啊，
4: 他把小说也放下了。
5: 干什么？
4: 连喝都太咳嗽，
5: 那边吃饭这边咳嗽。对，开始打毛活。
4: 对，他是男的。
5: 那这看小说
4: 他迷糊。
5: 迷糊
4: 啊？是。
5: 他怎么还迷糊呢？
4: 是他脑袋老这样看字能不迷糊吗？
5: 那他是
4: 冲大伙儿乐。
5: 乐，
4: 有人乐着乐着一高兴还唱两口呢。
5: 唱什么？
6: 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看啥都清晰不少。
7: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场，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

0: 神淡的李武众人一看，怎么了？给打死了。赶紧跑上月台，老剑客，老剑客，您怎么样？您怎么样？活动的力，哎呀，后悔，我再加点力就把它废了，无奈没那么大劲儿了，还得接窦尔敦第二掌，真有点出头啊！站好，运气，等着挨揍。简短结束，窦尔敦使了五成劲儿，啪！这一掌，乐子大了。就见夏侯山实在站立不稳，扑通坐到月台上。不但是坐在月台上，不怕舆论了。这是老头聪明之处。苦笑了一下，好，就一米，这巴掌啊，先记到账上，我欠你一掌。窦尔敦呐，我服你了。我这人说话历来是算数的，怎么说的，咱就怎么做。我代表十三省总镖局，承认你是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我向你贺喜了啊！往后咱这朋友算交定了，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后会有期。各位撤。说了几句过场话，率领着红衣女剑、妙手回春、蒋南阳、活张仙、马天慧等等众人一窝蜂回奔北京去了。当然了，回去能说好话吗？栽到这儿了，心里头记上仇了。至于他怎么报仇，怎么搬弄是非，咱们下文书再说。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呼啦着一走，塌了半边天。超然和尚往左右看看，没几个人了，心里可没底了。这是真正的慌了神儿了，这怎么进行啊？哎呀，怎么办呢？正在这时，老剑客傅华臣站起来，来到超然近前。超然大师，这回该您登场了吧？方才精彩的比武，大家是有目共睹，所说的话，众位都是见证。夏侯山老剑客代表你，已经发了誓了，如果他输了，你应当赔礼认罪，是也不是？你该赔礼认罪了，你还站那儿干什么？弥陀佛！到了现在，超然就像疯了一样，用手点指傅华臣，解了围了。他们同是山东人，能不认识吗？华文龙是满面羞愧，闹了半天，是老人家啊，是我呀。我说少派主，
1: 护眼效果更快更强，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觉得清晰亮堂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豪华升机，再加智能按摩仪，100%中奖的刮刮卡也依然给您。华为手机、大牌家电更有机会亲自到航天发射现场观摩。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

0: 现在
1: 重情义的人，如果超然能识时务，我肯定能做到这一点，多谢多谢。他们起了身子，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现在要你自个儿淹死就得了。呸，死不要脸，你是个神马东西。来，他们是济宁派当家的铁伞仙傅华臣，德高望重，他坚定地站到窦尔敦一边。泰山派当家的华文龙，这更没有说的了。往下来，登州派当家的千里追风叟燕国顺，邛崃派当家的妙手真人赵华南，黄河派当家的万丈翻波浪电光大侠马回来，灵山派当家的花面维陀蓝霸，苍山派当家的千手莲花醉观音下八姑，北原派当家的科特朗，这八大家当家的全拥护窦尔敦，别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呀？所以才一致通过，非常顺利。窦尔敦宴请众人之后，先送走了原来的客人，这客人不能久留啊，参加完盛会走了。窦尔敦送走客人之后，把八大家当家的请进客室，这是第一次的正式会议。

0: 可别这样，你知道吗？你不知道谁在倾听着你的一言一语，心是打开的，所以咱们接纳一切。你说学理科的女生是不是也有特别挺会谈恋爱的，情商高的？肯定有
1: 啊，那我可能没遇到。
0: 所以咱们才要寻寻觅觅呀。
1: 是是，
0: 因为圈层的局限嘛，你看工作家好像就是两点一线，经不经常出差呢？
1: 偶尔要出差，就是可能有半个月或一个月会有些项目需要我们跑到外地，那我就要去一趟。
0: 哦，就是你们公司所在的业务是吧？
1: 对。
0: 那一般是江苏省内呢，长三角地区呢，全国跑呢，还是说跑得更远？
1: 一般都是江浙沪。
0: 那也挺好的啊。哎，那如果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去出差，正好在周四周五这个事儿就办完了，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咱们江苏地区办完了，这个地方呢，你其实个人对旅游有没有兴趣？
1: 有，会转一转吗？
0: 那如果说周五办完事了，你是就在那儿继续住两天玩一玩呢，还是说打马回府继续回家刷刷视频？
1: 看状态。看状态，如果特别累的话，可能我就当天就想回去了。如果状态还行的话呢，可能会在那边再逗留一天。
0: 有的好像有的男生会觉得我自己玩有什么意思啊？你是那种自己能跟自己好好待着的人吗？
1: 对，我是很喜欢独处的人。现在，
0: 我告诉你，但凡一个人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喜欢独处，特别不爱出门了，你要给自己敲醒警钟了。
1: 怎么了，老师？
0: 个人
1: 吓唬我。
0: 个人的经验，就越来越喜欢宅，喜欢静。当你有这个苗头的时候，有一些经过筛选的社交还是要出出门，还是要融进去的，因为它有时候可能也预示着年龄在给你敲响一个警钟，或者说是有一种生命活力慢慢的在减少。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夸张？
1: 有点夸张，有点吓到我了。突然一想，
0: 你看你是92年的，
1: 对，34。
0: 你想想，你24岁的时候，你在家能待住吗？
1: 待不住，就是每天都想住。
0: 对呀、啊，你甚至想着夜夜笙歌啊，天天都有夜生活，跟朋友在一起啊聚会。现在就会觉得哇，好烦，好累，出去社交一趟，回来要缓个两三天，对你是能量的一种输出，所以你要缓下来两三天，才能给自己补足。你想想看，是不是年龄在给你敲响警钟？咱们过了30岁，不管是男是女，其实你得承认咱们的这个生理都是在走下坡路的，只不过是它非常非常的缓慢，就像地球在自转，我们为什么不头晕呢？是吧？因为它太巨大了，这个体量它转得很慢。年龄的这个衰退，生理的衰退，包括我们的心理是一样的。刚刚我跟你说，如果你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想动，不想出门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干嘛干嘛，不想相亲干嘛干嘛，哎，有时候你真的要反其道而行之，你要跟身体跟这种生理来做一个对抗。不，我还行。
1: 有点偏差到了。
0: 那你可能还是年轻，可能到44岁的时候你更不想出门了。
1: 是，就是感觉现在就觉得每天工作完以后就很累。
0: 对呀、
1: 然后呢下班安静安静，然后呢在房间里做做自己的事，然后有时候看看手机。我觉得就挺惬意的。
0: 可以的，没错。但是现在不也讲什么冥想啊、入定啊、静心啊、疗愈这一块吗？就是现代人觉察到了自己内心的一个需要，剥除凡尘，愿意跟自己待着。那你想想看，咱们今年是34，如果40岁呢？44的时候，你肯定是更不愿意跑了。那时候可能又有家了，如果说还有孩子，再有一些家务，事业上也正是更忙的时候，你想想看。所以说现在是不是最好的时候？生命中
1: 是的
0: 最年轻的一天。对，就是今天了。希望你到44岁的时候能够明白，哦，原来紫云姐姐说的是这个道理啊。
1: 还好现在已经缓过来了。
0: 好吧，就是有时候需要跟自己的一些舒适区做一个对抗。比如说谈恋爱这件事情，谁都想着啪天上掉下来一个如花似玉的人儿，又是爱自己的人，又自己喜欢的，但是不太可能，所以我们才要寻寻觅觅。不光是你像一些优质的女生，她们也来到这里，也在发布信息，也在寻找啊。所以希望能够同频，把我们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好吧？
1: 好的。
0: 来再说一说你平时都做些什么呢？兴趣爱好。
1: 一般的话呢，像休息的话就基本上会在家里躺着嘛，然后呢偶尔出去打打球。然后现在的话呢，以前像那种篮球会经常打，但感觉就像老师你讲的，整个人的状态就没有以前那么有活力了。
0: 那你还惊诧，我跟你说了半天你还惊诧。其实想想自己的一些心路的历程，身体的变化，身体不会骗人。你觉得你才18岁呢小伙子，我才24岁呢，心里

0: 可是身体不会骗人，对吧？当你躺着刷视频的时候，当你窝在沙发里一晃一晚上过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就知道了，身体其实很诚实。
1: 对的。
0: 那你打球都打什么球啊？球类？
1: 以前都会打篮球，现在的话呢，就跟几个好友，我们会约去到羽毛球馆打打羽毛球。
0: 嗯嗯。
1: 然后打完以后呢，大家就在一起吃个宵夜。
0: 嗯。
1: 吃个宵夜以后，然后就该回去回去，因为我基本上不怎么过夜生活，你知道吧？所以他们会喊我玩，我也不去。
0: 那你从前也是这样的吗？
1: 也不是，每周的话会定期安排这个，就是有球友嘛，会有球友群，
0: 总归就
1: 会这么安排。
0: 总归夜生活对我们，就意味着说要熬夜了，熬不动了。
1: 熬不动，真的熬不动。我到点我就会睡着。
0: 可以可以，你的生物钟还是，很照顾你的。
1: 是的，以前不会，但现在过了那个12点或11点半，我就不行了，我两个眼皮就很重。
0: 嗯，对，周末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小小的放纵一下啊。平时只要上班的话，好像就被箍上了一个咒。你现在是跟父母住吗？还是有自己的空间？好吧，你去到有矿的地方去，去勤奋的、努力的去挖。才有可能，拿出你当年搞学业的精神，拿出县中的学霸精神，放在搞对象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一定不成问题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不会跟你问太多什么你的身高体重各方面。对于女孩子，就是一个央企的工程师，92年的，现在呢就生活当中就缺一个良人。那如果你是比她小3岁左右的女生，1.6米以上的身高，有稳定的工作生活在南京，最好你是热爱运动有活力的女生，带带她，这样是最好的啊。
1: 对，老师，
0: 我觉得你应该试试丈母娘喜欢的类型，线下机构和洪家老师约起来，他们那儿有海量的会员，好吗？
1: 好，老师，谢谢。
0: 约会约起来就是挖矿挖起来。
1: 好，没问题。
0: 嗯，加油，再见。
1: 好，再见，老师。
0: 52235215 52235215，我们送走了今天第一位啊，打进热线的我们这个小伙子，我觉得他挺能聊的，并不是像单纯他所说的一样是一个比较偏静了玩不动了没有夜生活的这个央企的一个工程师啊，他非常的善谈，而且是个很好的聊天对象，谈恋爱相信谈起来应该也很会谈。年薪18万左右的这个小伙子寻觅心爱的人，就在这个城市，在哪一个角落的你呢？52235215，无论你自己是单身，或者说我们身边有单着的朋友，如果说和打进热线的某位嘉宾，我们可以有同频共振的可能，欢迎随时咨询了解。52235215 52235215。
2: 每一次相遇的背后，也少不了主动的安排。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少不了真心。
0: 当有一个案子过来的时候，可能加班加点啊，忙忙碌碌呀，开头脑风暴啊什么的。过后呢，确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脑子累和身体累，你会选择哪个？
3: 有综合一点的吗？
0: 没有。如果真的让你只能累一个，你选择哪个？身累和心累？脑子累？
3: 累吧。
0: 啊？
3: 心累。
0: 心累是吧？哦，身累还是，但我倒愿意选择身体累，哎，因为身体累我缓一缓，我休息休息是可以过来的，感觉到脑子累和心累会觉得哇，心里会在倒气，在一声一声的叹气。
3: 那身体累的话，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也没有合适的工作。
0: 那倒是，好吧，就是不能太累着自己，总归我觉得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这个身心都要均衡才行。好，说一说你心中的男生，你是理想主义吗？
3: 我不是。
0: 我们来理性的构架一下未来的他，未来的家。
3: 希望找一个比我大一点的话，大一点不要太大，然后身高在175左右的样子吧。
0: 你多高呢，姑娘？
3: 我164。学历的话，本科及以上吧，我也是。然后性格比较稳定一点，然后爱小动物，有担当有责任。
0: 哦，爱小动物。哎，你养动物吗？
3: 我也养动物的。
0: 哦，你养什么呢？你是猫族还是狗族？
3: 猫。
0: 哦，真的。养了几只？
3: 养了2只。
0: 嚯，那平时都是谁帮你照顾它呢？如果说你上班的话或出差？
3: 他们上班的话也不需要，就你帮他把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然后他们自己会吃，该弄的弄好。

0: 就是说给他搞好猫粮啊水啊什么的，
1: 对对，就给他囤多一天两天，
0: 就是说他不必像养狗那样还要去遛他，对吧？
1: 啊，对对的。
0: 那我听说啊，有猫也拆家，哎，是不是？
1: 应该也有吧。我家的倒、我家的挺温顺的，挺乖巧的。
0: 哦，他们是姐妹还是兄弟，还是说是男女朋友？
1: 应该都不属于吧，就分开抱回来养的。
0: 嗯，我就说他们的性别。
1: 啊，性别啊，性别的话是兄妹。
0: 嗯、哦，是兄妹。好的，好的。哇，真的羡慕你。哎，你知道那句话吗？这样，那句话你听说过吗？就是嘲讽。

身。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那你有什么想法？没事，有想法就说。
1: 孟总，蜜蜂骑手目前用的都是第三方的地图，导航给出最优路线的概率还没有达到90%。谢总，下班了，不走啊？
2: 马上。
1: 那我先走了。
2: 哎，你那边进度怎么样啊？
1: 凑合。
2: 什么叫凑合呀？
1: 不是，你那些人都哪儿找的呀？啊，能拖拖能来来，加个班跟要他们命一样。
2: 就干好自己的事儿就行了，想那么多干嘛呀？天塌下来有大哥顶着。
1: 行吧，那你顶住啊，我先走了。
2: 哎，你不一块吃饭？
1: 改天吧，约了小慧。
2: 别见色忘义，赵海光你变了。
1: 你也赶紧找个对象吧，知道你喜欢过光棍节，那也不能天天过呀。

0: 好看吗？
1: 好看啊，你喜欢吗？喜欢咱就买。
0: 三千多呢，太贵了。
1: 没事儿，我这个月有加班费、避暑费，足够。
0: 以后不过了。
1: 以后再赚呗，反正咱有手艺，穷不着。
0: 你在蜜蜂还没站稳呢。
1: 稳了，孟总单独找了我一趟。
0: 说什么了？
1: 他想让我去总部当技术总监。
0: 真的假的？他到底怎么说的？
1: 我没答应。
0: 为什么？
1: 我是望和带进公司的，换岗的事儿我得先和他商量。
0: 望和又不会写程序，跟他有什么好商量的？
1: 哎呀，不懂。
2: 对，
3: 没事啊。
4: 别闹，别闹，跟你说正事儿呢。
3: 你现在做不到。
4: 为什么做不到？
3: 本来人心就快散了，我再不以身作则，他们怨气更重。我本来琢磨着先扛过这一阵，我再招一个懂管理的。之前小何在这儿帮我分担了很多，所以我没那么累。现在就靠我自己，我真有点靠不住。
4: 我让小何回来。
3: 不用，没了他张屠户，难道要吃带毛猪了吗？
2: 好吃。

0: 先记清楚了，4007103889。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为了感谢大家26年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00000眼贴补助咱们江苏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您千万别错过。现在拨打4007103889，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而且本次活动没有任何门槛，您只要打个电话就能领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效果。这可是周年庆才有的大手笔，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尤其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发疼，像有小石子膜，严重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7-8米远都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的，您更要拨打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10几种中草药持续渗透眼周，当时贴上眼睛当时就很滋润很舒服，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更是拿出了压箱底的福利，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福利再升级，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升级，再加智能按摩仪，100%中奖的刮刮卡也依然给大家，整整4重好礼。今天作为周年庆福利，一个电话直接给您送到家，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0: 喂，你好。啊，是。哦，是吗？好，好，好，好，马上过来。好，谢谢您，谢谢您。哎，
1: 爷爷，啊，那个政治办公室说有新线索了，
2: 是吗？啊，
3: 那赶紧收拾，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我们要找的资料呢，他们的总谱里有相当有关联。如果这里要找到的话，其他地方就更没有。
5: 走走走，
4: 这边吧。
5: 哎呀，是是是是。
6: 那种骑车穷游的嘛，啊，那晚上呢聚会的时候，他还在台上唱了一首万能歌，啊，最后结账的时候，他还送了我一张 CD， 说是他自己唱的。
0: 您知道他叫什么吗？
6: 叫什么？这我哪记得住呀？这每天我这儿这么多人。哦，对了，不过他临走的时候呢，我给他拍了张照片，啊，就这张吗？
0: 他联系方式吗？
6: 那没有，不过他现在应该出国了吧？
0: 您怎么知道的呀？
6: 他说的呀，他就说等攒够了钱就去意大利，就说是寻根，还挺有意思的。我就先忙了啊。
7: 你从不吝啬让我靠在你的肩膀。
8: 我就跟你说，我那天我一看你。
7: 在这故事之上，
8: 找着了，看上了，是看上了。

文学奖，获了很多专业的文学奖项，还有呢，词句很美，特别适合作文的素材积累，也能提升孩子们的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所以呢，有很多语文老师啊，特别推荐了这本书。第三个推荐的理由啊，说到的是价值观的温和治愈，它会教会孩子们怎么样去接纳离别这件事情，要珍惜身边的亲人。他们呢，也可以在书当中理解新旧事物如何去平衡，缓解孩子们面对失去还有变迁的不安情绪。第四个推荐的理由啊，是阅读的门槛非常的友好啊，它的篇幅呢很适中，没有很长，也没有特别的短，没有什么晦涩的内容，无论是孩子独立阅读还是跟爸妈一起共读都非常的合适，每天呢有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轻松阅读啦。接下来呢，再为大家选读几句啊，从书当中特别跟大家分享的啊，书当中的原文。外公总说万花筒好看，是因为每一片碎玻璃都有自己的光彩。老街也是这样，每一户人家一段旧时光拼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小城。就算照相馆要搬走，道理，这就是好童书独有的魅力吧。刚刚前面的那几句话啊，就是在书当中的原文，我觉得写得好美啊。外公总说这个万花筒就是每一片碎玻璃都有自己的光彩，谁说不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每一个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彩。今天呢，童书博物馆的时间为大家推荐了两本好书啊，一本绘本，一本成长文学的作品，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书当中找寻到大家啊最喜欢看到的书当中的内容，同时呢也能从书当中获得成长。一个假期阅读的好建议啊，不要盲目的去海量的读书籍，其实每周我们能精选一本或两本好书，能跟爸爸妈妈一起去讨论，其实呢可能比你走马观花的去读十本的快餐故事要收获的更多啦。好了，今天的童书博物馆就为大家来推荐到这里，

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今天的这本好书。今天的这本好书啊，是来自于中华读书报2025年度十大童书，也是新阅读中国童书榜2025。

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星星故事屋的时刻。今天小月带着大家一起来听故事了。今天故事开始之前呢，先要问大家，你有没有见到过弹棉花的人呢？要说起弹棉花，小月小的时候呢，还真是有见到过弹棉花的人出现。可能在街头巷尾，偶尔呢，在特定的时间会碰到一些人啊，手持一张大大的像一个弯弓一样的东西，然后背在身上，然后前面呢会有一根绳子连接两头，这个绳子拴得紧紧的，一拨弄这个绳子呢，就会发出很大的声响，而这个声响呢，这个发出之后呢，随着它来回波动，这根绳子啊，放在下面的棉花也会被弹到空气当中，然后慢慢的四散开来。这是小月对于弹棉花的一种印象。好像呢，这个现在在我们的街头巷尾已经不能看到弹棉花的人或者听到这样子的声音了。不过呢，今天的故事呢，却和这有着一点点的关系哦。要说到一位纺织革新家，名字叫做黄道婆。说起黄道婆啊，她的原名呢并不叫这个，她的原名叫做黄婆。她呢是原来的松江乌泥泾人，也就是在上海现在的东湾村人。她呢是我国元代杰出的纺织技术的一位革新家。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黄道婆的故事。黄道婆呢，其实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家庭，很小呢就帮着妈妈纺织以维持生活，可以说是从小就练就了一

书接上回，五月初五贺浩带花盛会，结果浩也没贺，花也没带，打了个马仰人翻。咱们说了，窦尔敦跟活报应夏侯山打赌击掌，一对三掌，他打了窦尔敦一下，打得可不轻，没怎么地，轮着窦尔敦揍他了，他心里有点没底，拉好了架子等着挨揍。他跟窦尔敦一样，运用气功，舌尖一顶上牙膛，气血平住，准备挨揍。窦尔敦呢，留个心眼儿，这一巴掌使了六成劲儿。那位说干嘛使六成劲儿？他准知的，使十成劲儿也未必打得动对方，我得留点后手，完了还挨揍呢，我把劲儿消耗没了也禁不住揍，所以使了六成劲儿。再看窦尔敦摸着夏侯山的泥丸宫，用中指找穴位，半天也没发这功力。夏侯山心琢磨，你在我脑袋上划了什么呢？你得快打呀。到了这会儿还不能说话，一说话漏气了，就得绷着劲儿。窦尔敦用中指摸来摸去，一看是这地儿，再看加上力量了，掌心往下一踏，五指高翘，手指的没用，主要用掌心，就这一下热闹可大了。夏侯山是站立不稳呐，身子噔噔噔噔退出七八步去，两腿一弯，好悬没坐在月台上。再看两个眼睛瞪得溜圆，嘴张得挺大，往那一坐，跟木雕泥塑一般，也不说话也不动弹，台上台下就开了锅了。神蛋的李武众人一看怎么了，给打死了，赶紧跑上月台，老剑客，老剑客您怎么样，您怎么样，活动他的肩膀，扑了他脑袋，能有二十来秒钟，夏侯山才恢复了知觉。刚才这家打得好像没休克了，又待了一会儿恢复正常，有人扶着他站起来，没事儿，没事儿，何必这样呢，推两下去，哎，好了，运气，等着挨揍。简短结束，窦尔敦使了五成劲儿，啪这一场乐子大了。就见夏侯山实在站立不稳，扑通坐到月台上，不但是坐到月台上，顺着两个鼻子眼儿那鲜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答答答答，血淌出来。夏侯山呢，胸脯的一起一伏，干嘛？要吐血。他也运用大口天罡气往下压，要一口血喷出来就坏了。鼻子眼张得多大，豆杵子都能钻进去，老头是五官挪移呀，那脸跟猪肝也差不多少。人们又冲上来，众人围着夏侯山，老剑客怎么样，老剑客，能有一分多钟他才站起来，这阵腰都直不起来了，没事儿，没事儿，等退下，退下，退下。窦尔敦就问老剑客

现在又该您打我了，那是啊，这是最后一掌，你准备好吧。中间能停了有3分钟，他没打豆豆，干什么？恢复体力，在这运气呢。恢复了一会儿，觉得还不行，身体虚弱，盘膝打坐，坐在月台上，闭上眼睛，带着运气。台上台下的人都在这等着，大伙儿一看就清楚，老头没劲儿了。你别看叫他打人，打人也得使劲儿。等着吧。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夏侯山站起来，恢复不得灵了。道尔顿，

0: 窦尔敦还能打吗？不打都不行了。老将可算了吧，这一仗咱记到账上，不打也罢。我争取您的意见，这么多年了，能耍无赖呀，让大伙儿给评评理，有你这么干事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你跟你老师闹翻脸，闹得对，不是我偏袒窦尔敦，咱越不过这个理字去呀。孩儿啊，但你不能选这条道，你死算怎么回事？你死就能洗刷清白吗？不可能。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还跟我回去，5月初5贺号带花盛会那天，在关键的时候你登场，向天下英雄表白是怎么回事？你这样做有好处，一能把你洗刷出来，第二你能救你师父。不管超然听还是不听，你算尽到这个孝字。花文龙一听一皱眉，前辈，我不明白，我当面揭发他的事儿怎么能算孝呢？啊，对呀，孝顺呢。你听我说呀，超然现在误入歧途，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拿着不是当理说，这叫鬼迷心窍。你当众给他揭发，这就等于给他吃了一剂良药。你是他徒弟，你一揭发，众人心悦诚服，你师父无处躲藏了，就得承认错，一承认错，取得天下的英雄谅解，特别是窦尔敦的谅解，他不就保住命了吗？识时务者为俊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能承认错就是好样的，现在逼着他承认错，你不就是把你师父给救了吗？否则他一意孤行，他是什么下场你很清楚，你能不拉他一把吗？有道是话是开心锁，这么一说，华文龙是茅塞顿开。
1: 各位听众，本时段的拍案惊奇2集连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有没有反对的？有没有不同意的？华文龙这一问话，底下开始肃静，你看我，我看你，谁不言语？后来交头接耳，议论成一片。哥哥兄弟，你的意思怎么样？既然人家都同意了，咱何必得罪人呢？我也这么看。我说，泰山派主，我们没有意见，我们同意窦尔敦做总头领，同意，赞成，同意。掌声雷动，一致通过。华文龙点了点头，转回身对窦尔敦说：“窦大侠，现在大伙儿全没有意见了，您呢就贺号带话，来人奏乐。”两廊下奏起大乐呀，在乐声中，上官元英、柯特朗、石宽、傅春宝各位小英雄，把窦尔敦搀扶到乐台的正中，焚香再拜，贺号带花。柯特朗重新宣布：“各位啊，我华文龙够个材料，您就答应。您认为我不配做你的徒弟，那就拉倒。总之，我是一颗诚心，师父请上，受弟子一拜。”扑通，华文龙是跪在窦尔敦面前。窦尔敦急忙用双手相搀：“请起，请起，容我三思。”书中代言，此刻的窦尔敦热血沸腾，高兴的难以形容。本来嘛，当师傅的谁不想收个好徒弟，不但能继承自己的武术，继承

0: 你快想想办法吧。
1: 长老一听吃惊不小，立刻从打坐的蒲团上站了起来。
2: 啊，此话当真？
0: 师父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胡儿还会说瞎话吗？不信你听听外面的声音好了。

0: 贼人孙飞虎听得小姐貌美，所以带兵包围寺院，高声叫喊着立刻把小姐献出去，否则就要放火焚烧寺院了。哎呀，还请夫人赶快拿个主意，以免玉石俱焚呐。
1: 我的老天爷呀，
2: 崔老夫人听了立刻是五雷轰顶，她也曾是大家闺秀千金小姐出身，什么时候遇到过这种事儿？此时她已早是六神无主，哪里还能想得出什么好办法？
1: 长老，您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
2: 崔老夫人一哭，法本长老也晕了，只能在一旁一个劲儿地念叨：“
0: 阿弥陀佛，这便如何是好啊？阿弥陀佛，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保佑何寺平安，贼人速退。阿弥陀佛。”
2: 还是老总管镇静些，躬身对老夫人说道：“
3: 夫人请别哭，依老奴之见，何不把小姐请出来商量商量？小姐是有名的才女，也许能够想出退兵的办法来。”“
1: 对对对，荷花，快到楼上去，请小姐立即下来，千万不可以说强盗之事，当心急坏了小姐。”
2: 过了一会儿，崔莺莺在红娘的搀扶下脚步匆匆地赶了过来。“
4: 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报信的丫鬟只说有大事发生，没有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娘亲，到底是什么事儿让你这样难过？”
2: 看到自己的女儿，崔老夫人更是难忍心中的悲伤，她一把抱住自己的女儿，禁不住嚎啕大哭：“
1: 莺莺呀，我的女儿啊！

0: 好视力今天的福利机制，毫不夸张地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的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要告诉各位的是，你们确实等得值。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升级，现在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更有升级按摩椅等重磅好礼等你来抢，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出门。
1: 说的什么傻话呀，为娘的怎么可能舍得你去死呀。娘死了，女儿一个人便可以保全一家，保全寺庙，这是万全之策呀。娘眼下只有这个办法了，您的养育之恩女儿只有来生再报答了。
2: 崔莺莺说完眼泪又流了下来，几乎是泣不成声。
1: 女儿，这办法万万不可，你如果执意这样做，那还不如为娘的和你一起死呢。娘，女儿还有一个办法，或许可以退贼兵。
3: 什么办法？
1: 你把女儿献给那贼首，他只要达到了目的，就不会再为难无辜的人了。
4: 什么？将小姐献给贼首？使不得呀！
5: 阿弥陀佛，此计万万不可呀！
2: 崔老夫人听了，慢慢地站起身来。
1: 女儿，你不要再说了，要我把你送给强盗，绝对不可能。你死了这条心吧。
6: 母亲，你这也舍不得，那也不愿意，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你让女儿和大家都怎么办呢？
2: 老夫人正在为难，就见法聪小和尚上气不接下气地奔进门来。
7: 禀报师父，不好了，强盗说了，再不把小姐交出去，马上要放火烧寺院了。师父，快想想办法吧。
2: 长老再次把头转向了崔老夫人。
5: 老夫人，快想办法。
2: 原来在书房里看书的张生此时也得到了寺院被围的消息，他正要奔出门去和大家一起想办法，就看见法聪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
7: 阿弥陀佛，张公子，你赶快帮着拿个主意吧。刚才崔老夫人说了，如果有哪个英雄，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平民百姓，只要能退强盗，他愿意将女儿莺莺许配给他，还有一大笔嫁妆银子，等到太平无事立即完婚。张公子，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千万不能放过了，一解了围，你和小姐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2: 张生一听不禁大喜，
8: 这是真的假的？
7: 哎呀，张公子，出家人不打诳语，再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张公子赶快帮忙想个退贼的办法吧。
2: 张生听了禁不住低着头在门前踱起步来。
7: 张公子，你就别在门前乱转了，快点想办法呀，寺院那边急得都要火上房了。
2: 张生没有理睬法聪，他又走了几步，突然停了下来，眼睛猛地一亮。
9: 哈哈，有了！
7: 张公子，什么有了？这事儿可开不得玩笑。
9: 这叫做急中生智。

0: 的，您更要拨打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几种中草药持续渗透眼周，当时贴上眼睛当时就很滋润很舒服，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更是拿出了压箱底的福利，十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福利再升级，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升级，再加智能按摩仪，100%中奖的刮刮卡也依然给大家，整整4重好礼。今天作为周年庆福利，一个电话直接给您送到家，十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老剑客王元，万年古佛徐良等人冲上五行昆仑绝命台，要救白云剑客夏侯仁。但是夏侯仁呢，被锁链锁着，想要动转势比登天。王元想把铁链给拉断，试了几回没拉动，他把宝刀拽出来，因为他这把刀叫九耳八环太阴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呀。他让大伙都闪开，把宝刀一挥，踩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连砍了几刀，再看这锁链是纹丝没动。耶！王元就一愣啊，这铁链怎么这么结实，拿宝刀都砍不动。他回过头来跟徐良说，梁子，带着家伙呗，试一试。徐良也着急啊，把金萨魂宝刀拽出来啊，擦亮亮亮亮亮，擦亮亮亮，连砍数刀纹丝未动。徐良又把青龙剑拽出来，拿青龙剑试了试，也没砍动。这可耽误事儿了。就在这时，徐良他们就听见正东、正南、正北喊杀连天，杀呀，别让他们进来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他们知道那三路人马正在激战，看来他们遇上的主力要比自己这一路大得多。你看他们先上了台了，那三路还没进来呢，利用这机会把白云剑客救走了有多好啊！瞪眼的铁链整不折。后来王元机了，梁子把家伙带起来，连他娘椅子一块搬着走得了，回到店房咱们想办法把铁链弄折了不就得了吗？就这么的，王元想了个拙笨的招，两只大手一伸把椅子给抱住了。你看白云剑客在椅子上坐着，拿铁链锁在上，他打算连椅子带人呢一块架着走，但是他连搬了两次没搬动，这椅子不是木头的，是铁的，就好像长在这地上一样。他汗珠子也冒出来了，师傅你也帮帮忙，

时间，徐良还得掩护他们仨，就觉着左膀子麻了一下。徐良头眼一看，坏了，肩膀子上挨了一弩箭。这玩意儿疼啊，就好办了，那就是没有毒。扎上弩箭了，他不疼，胳膊脚着发麻，稍微一动，就觉着半身嗖，由打脚趾头麻到脑瓜顶。徐良心头一凉，完了，我命休矣！身逢绝地，再中了毒弩，毒气归心是准死无疑了。可是徐良啊，还有点不太甘心，利用这机会还往山头上猛跑。这回跑啊，他就觉着脚底一点根都没了，天旋地转，好不容易爬上山头，往下一看是无敌深涧。徐良就觉着身后有人喊：活捉徐良，别让白眼眉跑了，抓活的别让他跑了。也不知道方树安、方宽、方宝跑哪儿去了。这阵徐良的心也说不上是难过呀，还是怎么的，反正不是滋味。老心儿一想，宁愿我摔成肉饼，也不让你们抓活的。他觉着脚下是无底深涧，徐良一闭眼，头往下一栽。跳崖自杀，安下追兵咱不提。单说徐良，要说个迷信话呢，说不该死。实质上呢，这事儿巧了。徐良诚心诚意想摔死，但这下边呢是水。徐良头朝下，砰一声掉河里了，这河还挺深，这个地方。但是徐良不会水呀，连重伤再摔再水一枪，人事不行，顺水漂流，奔南边就下来了。等拐过一个慢弯啊，水势比较平缓了。这块儿有一片竹林，竹林里有一家住户，这个本宅的主人这么老晚了没睡，在水边放了把藤椅，在这一边乘凉一边想心事。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穿着油绸的裤衩，都在水里头洗澡。这岸上呢还放着石墩子、石锁、刀枪棍棒之类的东西。人家这三位真好比世外桃源的仙人一般，无忧无虑。这俩小伙子正在水里头扎猛子呢，就发现上梢翻滚着飘了一个人。是人不？我看见像爷爷。那飘了个人。是吗？快快快，是活人是死人？你们看看。哎，这两个人就迎上去了，大着把徐良给接住了。等拖到岸上来，这两个人也顾不得洗澡了，一边用手巾擦着水，一边低头观看。哎呀，还没咽气呢，爷爷您看看吧。这老头说，此地不是救人的地方，快点把东西收拾收拾，回家里把灯掌上看看怎么回事。哎，您说多巧。就这样，这俩年轻的小伙子抬着徐良进了屋了。到屋为了看看这个人究竟受了什么伤呢，多点了几支蜡，所以这屋里挺亮，把徐良放到竹床上。这老者是最后进的屋，刚进屋其中有个小伙就说：爷爷，
你看他还有两件。

丫鬟呢还在手里的紧紧攥着没撒手，把手掰开我看看。等这俩年轻的小伙儿把青龙剑、金丝大环刀从徐良手里头给掰下来，递给老头。老头拿过金丝大环刀一看，嗯，就是一愣，赶紧来到床榻旁边，低头一看是徐良，一点都没错。老头啊，在这琢磨了半天呢。您看那脸上的表情，一会儿眼眉立起来了，拧成疙瘩，一会儿又舒展了，一会儿这脑筋蹦起来多高，一会儿又糊

0: F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双枪大将吴万峰，手握大枪，对准徐良的咽喉就要炸。徐良啊，连动

要能找着应手的家伙，那就不费出一回之力了。究竟什么家伙能破得了这组锁链，我是一无所知。徐良一听啊，问跟没问差不多少。这时候吴果南把饭菜做好了，徐良呢觉着肚子有点发空，心说吃点吃点吧，酒没敢喝。两个人边吃边谈，这天就已经亮了。可正在吃着的时候，就听见门外一阵大乱，打打不行的打噼啪，哟！徐良就一愣，赶紧把筷子放下。老人家听，这是什么声音？好像打起来了。武万峰把筷子放下，转身往外就走，徐良也跟出来了。到门口一看，嚯，怎么回事？爸，秋水到了对岸。把衣服拧干了，正找人呢，迎面正好遇上吴国北。吴国北奉他爷爷所差，在外头寻风放哨。这小伙子有点愣头愣脑的，他一看从对面来仨人，手里都拎着家伙，他怀疑啊是徐良的敌人。吴国北一想，来个三个五个的不是我的对手，也别惊动白眉大侠了，干脆我把他们打跑了就算了。因此他冷不丁肉一下蹦上去了，奔房叔安就是一拳。老房没注意，这一拳的正打肩膀子上，把房叔安打出两丈多远去。房叔安呢就认为他是八卦四象金灯阵的人，喝令一声，我师弟打。就这样四个人打在一处，徐良和双枪将吴万峰出来一看是自家人。

得探出来，你放狗屁，放嘟噜屁，我扒你的皮，抽你的筋，你看他还紧对付，那能打不起来吗？昆仑僧越说火越大呀，吴万峰，看咱们都是熟人，你赶紧给我闪退到旁边，不然贫僧对你可不客气呀。昆仑僧，你真是翻脸不认人呐，你是不觉得你武艺高强，以大压小，你就忘了我姓武的也不是好惹的。孙儿，给我抬枪，把双枪给他抬来了，两条枪，四个枪尖儿。吴万峰接双枪就要动手，徐良把他拦住，老人家且慢。为什么拦他？徐良心里头有数，吴万峰绝对不是昆仑僧的对手。你说老头招谁惹谁了？人家在这一养老有多好，就因为自己这一来给人带来这么些灾难，觉着于心不忍，所以徐良就不叫他过去。这吴万峰那是红脸的汉子，老头性如烈火，往旁边一推，徐良，三将军你甭管，把他交给我了。飞身往上纵，大战昆仑僧。

0: 这个房间住的谁呀？原来门没锁吗？
1: 哦，是另外两个小姐妹合租的。据他们说，平时有人在家的话，一般情况下都不锁门的。
0: 魏东升自己打着光，看了看地面。这里只是门口被脱光？
1: 是的。
0: 那这一点不是很寻常啊。魏东升突然起身说，案犯在这里逗留过。
2: 陈美国主任毫不迟疑地说，
3: 我也是这样分析的呀。
4: 听到两个人在轻声的嘀咕，叶剑锋知道这里必有来头，他飞快地开动他大脑，还没等他想明白其中的原委，这两个人已经转到了死者卧室了。
5: 南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魏东升指着徐亚兰尸体原本所在的位置问，这里发现了有价值的东西没有啊？
2: 陈卫国主任说，
6: 是的，发现了五根卷曲的毛发。
5: 在哪里发现的？
6: 床上和床沿下面。
5: 比较过有什么不同吗？
6: 有三根比较细，两根比较粗。
5: 没有其他的可疑物品吗？比如胶带、匕首？
6: 没有。
5: 我们怀疑死者嘴里被案犯塞过毛巾类的东西，现场发现没有？
6: 没有。
5: 卫生间呢？

卫生间里毛巾都挂在架子上，还不知道有没有缺少，等会儿问问他们吧。好，这几根毛发明天赶紧送检。好，政委放心，明天上班我就安排人。说是明天，其实也就是几个小时后的事情了。

0: 人被杀案，这些都是很必要的。尤其是跟着师父魏东升这么多年，叶剑锋更是了解师父的职业作风和专业精神。他作为魏东升一手带出来的徒弟，自然早已被灌注了这一传统，这已成为职业意识与习惯，更是一种无价的财富。虽然这次命案有师父在，但是叶剑锋必须独立的深入的思考和分析，他不能像以前那样处处把师父作为依靠了，他必须要求自己能够独当一面。当然有这位师父在，他心里会踏实很多。现在叶剑锋满脑子都是案发现场和尸体，每处痕迹，每处损伤，每一个线索都交织在他的脑海里，犹如一团乱麻。他需要清理每条线才能去伪存真，让真相水落石出。魏东升是一个注意细节的人，做事有条不紊，一丝不苟，这点不仅体现在工作上，在生活中也是一贯如此。在外办案，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魏东升早晨起床之后必定会在住处洗个热水澡，然后把他花白的浓密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接着会把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这种生活习惯在叶剑锋看起来是非常好的，但是自己做不到，至少现在肯定不会做的。他的生活理念是他丈夫不拘小节，当然在工作上是万万不可的。又是急促的电话铃声，是陈卫国打来的。接完了电话，看到魏东升从卫生间出来，叶剑锋对他说：师傅，陈主任刚来电话，让我们等下局里碰个头。
1: 好，你赶紧去洗洗吧。
0: 魏东升拿起了床头的手机说：
1: 我通知艾希。
0: 三个人整理好一切，就起身前往平江县公安局了。县局离旅馆并不远，步行也就七八分钟，一路上边走边聊，很快也就到了。说是碰头会，其实就是简单的案情分析会。参加会议的人并不多，因为大部分侦查员还在外围侦查。有副局长崔耀军，大队长宋志国，新华派出所副所长沈浩，以及各中队的中队长，还有物证鉴定室的陈卫国、叶剑锋、周国安，市局的魏东升和司徒爱喜。崔副局长和魏东升两个人耳语了一番，就说：
1: 啊，我们几个先简单的开个碰头会啊，时间紧别裁，其实案犯拿刀也照样可以威逼控制死者实施抢劫，又何必五花大绑呢？
0: 叶剑锋接着说：案犯拿刀的确可以实施抢劫，但是将死者五花大绑是为了达到绝对控制，是为了给自己更多的活动空间，或者给自己更长的作案时间。叶剑锋进一步解释了这种捆绑行为的目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医密档不在现场的证人，欢迎下次收听。

小雨看病回家，进入房间之后，彭宇阳立即冲进了房间，先从后面用手腕勒住了小兰的颈部，然后捂住了小兰的嘴，拿刀威胁小兰。一时间小兰叫也叫不出，吓得呆在那儿。接着彭宇阳用胶带绑住了小兰的双手和双脚，逼着小兰交出那张银行卡，并说出密码。这时小兰才缓过神来，但是她死也不承认那张银行卡，她死也要守护那些血汗钱。彭宇阳四处翻找了一番，没有发现这张工行卡。过了将近一个小时，急红眼的彭宇阳一时性急，看见小兰颇有姿色，他解开了小兰双脚的透明胶带，想强奸她。他万万没有想到，小兰拼死反抗，并且挣扎着踢了彭宇阳裆部一脚，往外就跑。彭宇阳被完全激怒了，全力把小兰抓住，用力按倒在床上，双腿跪在小兰的背部，双手按着她的头部。小兰趴在床沿动弹不得，直到小兰没有再反抗之后，彭宇阳脱下裤子准备奸淫小兰。可是他发现小兰早已气绝身亡了。彭宇阳慌忙处理好现场，连夜赶回了上海。等到小雨小丽回家之后，小雨却发现小兰居然死了。按事先的策划，小雨叫彭宇阳抢到银行卡和密码就立即闪入，没叫他杀人呢。但是没有想到彭宇阳居然奸杀。

0: 经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1: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0: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5点整。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听说有很多的朋友是从别的州来的，有吗？哇，其实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有很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做表演，所以只好就是在某一些特定的地方定点，那么可能要辛苦大家一起跑到这边来。但是当我听到主办单位跟我讲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默默的在很多的不同的地方支持着我，我想在今后的路上我一定会好好的努力，那么再多创作出一些更好听的歌曲来回馈大家。谢谢你们，谢谢。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